0: 这算是面子面子。
1: 老婆的。
0: 老婆的。老婆的不是一个。这是面子。
1: 男的说的。
0: 也都是彼此说的说的。
2: 那是那是。
0: 好，我就那个说了，公安司令。这是第四这个。这是这个第四。
2: 老婆的我们战死了战死
0: 了。我忘了你为什么。
1: 到手里到手里。
0: 带一束。肯定是。
2: 你这个面子。
1: 累死。
0: 我来一个。累死。哎呦，我给你累死个。我也是这么大的包个东西。